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苏打绿。2007年11月，苏打绿发行专辑《无与伦比的美丽》，连同名主打歌在内，一共呢是收录了10首歌。这张专辑使用了更多的弦乐，曲风也偏向抒情摇滚以及民谣摇滚。真诚的歌唱会让人迷醉其中，真诚的意义被这个时代重新发掘。无与伦比的美丽就传达出了这种真诚。这首华丽无比的小情歌渲染了唯美的一种色彩。歌曲当中清新简单的音乐，正在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

2009年，苏打绿发行专辑《春日光》，收录了一首《早点回家》。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歌词和舒缓的音乐旋律，表达了对家的思念和对亲情的珍视，成为了苏打绿音乐作品当中的经典之作。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苏打绿的维瓦蒂计划，这个计划旨在通过音乐表达不同的情绪和主题，包括四个季节、四个城市和四种情绪。早点回家当中的歌词和音乐旨在传达一种温暖回家的感觉，以及对家庭和亲情的深刻感悟。

本期节目的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是苏打绿民谣风格的代表作《被雨困住的城市》，是一首深具意境和情感的歌曲，由吴青峰填词并且谱曲，收录于他们的专辑《小宇宙》当中。这首歌被认为是写给一个很像家人的朋友，这个朋友在歌手惊慌失措的大三时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而这首歌在苏打绿的演唱会上也多次被提及。吴青峰也分享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表达了对于那段时期友情和爱情的深刻感受。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被雨困住的城市》，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信守诺言的年轻人。从前，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老头，他有一匹毛色洁白如玉的高头大马。老头特别喜欢这匹马，整天看着它，生怕别人偷了去。为了这匹马，老头甚至连远门都不敢出。每当他看见过路的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的这匹马时，老头的心里呀，可真像六月里吃了西瓜，甜丝丝，美滋滋的。无论是远村的商人还是近寨的富翁，都想买他这匹马，可是老头一张口就要3000块，说是少给一个子儿也不卖。商人和富翁虽然对这匹马垂涎三尺，但因为老头要价实在太高，只好样样而去。平心而论，虽然这匹马可以称得上是宝马良驹，但是无论如何也值不了3000块钱。但是老头却偏偏说，不管你是谁，不给3000块就甭想买走这匹马。有一天，老头家里来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见了老头，恭敬地说道，老伯伯，我想去京城参加点灯节晚会，您的马借给我好吗？我是穷人，交不起租马钱，但是我保证把我从京城里得到的一切东西都奉献给您。老头听了年轻人的话，惊愕地瞪大了眼睛，老伯伯，您就借给我吧，我非常想去看看点灯节的盛会。年轻人以诚恳的目光望着老头，又苦苦地哀求着，你骑了我的马，果真把你在京城里所得到的一切都送给我吗？老头怀疑地问道。是的，我一定都给您，老伯伯，年轻人发誓说。老头听了年轻人许下的诺言，沉思了半晌，终于把他心爱的大白马借给了年轻人。于是年轻人高高兴兴地骑上大白马向京城驰去。年轻人骑呀骑呀，没几天时间便到了京城。皇帝从宫殿上看见年轻人骑来的这匹大白马，立刻有了战友之心。他派人把年轻人传到殿上问道，年轻人，你把你的大白马卖给孤王如何？假如圣上肯给3000块钱，我就卖给您，年轻人回答说。因为要价太高，皇帝也不肯买，便对年轻人说，那么明天你再来一次吧。年轻人走了以后，皇帝绞尽脑汁，想着怎么样才能以最少的价钱买下这匹大白马。满朝的文武百官也争先恐后地给他出谋划策，但皇帝都觉得不太妥当。这时百官中一位大臣出来启奏，万岁，依臣之见，若能使这个年轻人站在美丽的姑娘面前，然后圣上。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小姑娘与金乌鸦。很久以前，有个年老的寡妇，她十分贫穷。寡妇有个闺女，她性格善良，长得俊俏。有一天，妈妈叫闺女去看守晒在太阳地里的竹席上的稻谷，赶走前来糟蹋稻谷的飞鸟。小姑娘坐在竹席旁边，不停地赶走飞鸟。到稻谷快要晒干的时候，一只奇怪的鸟儿向

逐席飞来。这是一只长着金羽毛的乌鸦，无论小姑娘怎样赶它，金乌鸦都不飞走。转眼之间，它就吃光了竹席上的全部稻谷，包括谷皮和谷壳。小姑娘大声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说：哎呀，我妈妈多穷啊，我妈妈多穷啊，这些稻谷就是她的命根子呀。金乌鸦挺和气地瞧了小姑娘一眼，说：小姑娘，我会赔偿你妈妈的。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到村子外边那棵高大的罗望子树下，我要拿点东西送给你。说完，金乌鸦就飞走了。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小姑娘来到了高大的罗望子树下，她仰面望着大树的树干，看见树梢上有一座小金屋，她吓了一跳。金乌鸦正在小金屋的窗口眺望，看到了小姑娘，她马上说：啊，你来了，快上来吧。当然，我必须先把梯子放下来才行。你要金梯子、银梯子还是铜梯子呢？我是个穷人家的闺女，小姑娘回答：我只要铜梯子。谁知金乌鸦放下的竟是一张金梯子，小姑娘又吓了一大跳。她登上了金梯子，爬进了小金屋。你必须和我一块儿吃顿饭，金乌鸦邀请说。不过等我想想，你要什么样的盘子盛食物呢？金盘、银盘还是铜盘？我是个穷人家的闺女，她回答说，我只能要铜盘子。但是金乌鸦拖出来的竟是一只金盘子，盘子里的食物鲜美极了，小姑娘不禁又吓了一大跳。小姑娘吃完之后，金乌鸦开口说，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小姑娘，我有心把你永远留在我身边，可是你妈妈更需要你，你得在天黑之前回去。金乌鸦走进卧室，拿出一个大盒子、一个中等盒子和一个小盒子。你从这三个盒子里面挑选一个吧，金乌鸦说，把它带给你的妈妈。你吃掉的稻谷不多，小姑娘答道，用这个小盒子赔偿损失还有富裕呢。于是他收下了小盒子，谢过了金乌鸦，踩着金梯子爬下来回家去了。回到家里，他把小盒子交给妈妈，娘俩一块打开小盒子，发现盒子里面有100颗名贵的红宝石，他们又惊喜又快活，寡妇和他的闺女变得富有了，从此过上富裕的日子。同村还住着另外一个年老的寡妇，不过她一点儿也不穷，她也有一个闺女，但这个闺女又馋又贪，性格也坏。这个寡妇和她的闺女听说金乌鸦给了善良的小姑娘和她的母亲100颗名贵的红宝石，嫉妒得要命，他们打定主意也要给自己弄到同样的宝贝。于是年老的寡妇也拿了一张竹席到太阳地里晒稻谷，并让她那又贪又馋的闺女出去看守。但是因为她是个又馋又懒的姑娘，对赶走前来啄食稻谷的飞鸟一点儿也不起劲儿。等到金乌鸦最后飞来时，稻谷只剩下不多的几粒了。不过金乌鸦还是把剩下的稻谷全部吃光了。这时又馋又懒的闺女便厉声喝道，喂，乌鸦，给我和我妈一些宝贝，来赔偿你吃掉的稻谷呀。金乌鸦皱着眉头瞅了她一眼，但仍然彬彬有礼地回答，小姑娘，我会赔偿你们稻谷的。等太阳落山的时候，你到村子外边那棵高大的罗望子树下吧，我会拿点东西送给你的。说完，金乌鸦就飞走了。在太阳落山的时候，这个又贪又馋的闺女来到了高大的罗望子树下，她不等金乌鸦出来，便高声喊道，喂，乌鸦，说话要算话呀。金乌鸦从窗口探出头来问道，你想蹬着什么样的梯子爬上来呀？金梯子、银梯子还是铜梯子呀？那还用说吗？金梯子呗，又贪又馋的闺女回答道。当这个又贪又馋的闺女进入小金屋时，金乌鸦说，你必须和我一块儿吃顿饭，你想用什么样的盘子盛食品呢？金盘子、银盘子还是铜盘子呢？那还用说吗？当然是金盘子啦，又贪又馋的闺女回答道。但金乌鸦让她失望了，给她盛食品的竟然是一个铜盘子，食品甭提有多好吃了，但少的只够她吃一小口的，这叫这个又贪又馋的闺女憋了满肚子的。

闷气。接着，金乌鸦走出卧室，拿出来一个大盒子、一个中等盒子和一个小盒子，说：“你从这些盒子里挑一个，带给你妈妈吧。”不用说，这个又贪又馋的闺女选中了大盒子，她也没有向金乌鸦道谢，就抱着大盒子慌慌张张地爬下梯子走了。又贪又馋的闺女回到家里，和妈妈一起欢天喜地地打开大盒子，她们不由得大惊失色，只有一条大蛇盘绕在盒子里面，蛇冲着她们发出愤怒的嘶嘶声，然后离开盒子，爬出她们的屋子。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2: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先程。之前在盘点 OST 歌手的时候，我们聊到了毛不易。毛不易是一位非常具有个人特质的一位歌手，他具有非常出众的原创能力，并且他的声音当中有一种温柔但粗粝的质感，唱很多歌的时候会让人感觉非常非常的伤感。很多人评价说，这样有故事的声线特别适合被安插在一些剧情骤变的节点来虐一虐观众。越唱越多，越多越唱，马太效应加持下，毛不易老师凭借实力坐稳了毛不易，也就是 bad ending 坏结局的身份。只要前奏一响，视频上的弹幕大军就集体说求毛老师别唱了行了吗？对此呢，毛不易本人做出了正面回应，节目中他挥舞着手失声开麦说，那是我唱歌给唱下线的吗？哪是呀，那是人家就写到那儿了。虽然其本人说的颇有道理，但其演唱的歌曲把观众虐得抓心挠肝却是不争的事实。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进行一个盘点，将毛老师过往的经典影视原声带集中放映，没别的，主打的就是一个给你的虐一直很安静。第一首歌《黑月光》，前程如月光无暇，长月烬明的这首 OST 集合了毛不易和张碧晨，属于是 B buff 一下子叠满了，虐完女主虐男主，虐完主演虐观众，全方位无死角的虐，二人都不走声嘶力竭的高音路线，但这中音引起的钝痛像拉美文学里久经不息的雨，持续的落在每个观众的心上。大概有的时候杀手锏就是温柔一刀，且刺刀绵绵无绝期。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4: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毛不易所演唱的影视歌曲。将来这首歌曲叫做《年岁》，毛老师一开口，懂事的观众便瞬间领悟，千古绝唱绝非甜剧。日升月落，夏蝉冬雪，时间以具体而残忍的形式逝去。有人在岁岁年年的等待中望着晚霞，什么也不做，只是石像一般的安静的等待。在毛老师的歌声当中，画面感十足。

接下来这首《太阳月亮》来自于《流金岁月》这部剧，一书笔下的女性角色们总是独立清醒，成熟人格之间的友谊格外动人。正如《流金岁月》中朱锁锁说的，你不要说谢谢，我要你扬眉吐气。不只适用于剧中主角，毛老师温暖的声线像派立德的滤镜，把每个普通人的流金岁月包裹成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毛不易的歌曲叫做《如你所想》，这首由萨顶英老师制作的歌曲，是电视剧《与君初相识》的 OST， 歌词中仿佛云中书信，也像给恋人写的情理短诗。你所想就是我的愿望，随着毛老师的低声吟唱，文字从纸上跃起，抖落千粉，飞向对方身边，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无问》是电影《无问西东》的宣传曲。值得一提的是，毛老师包揽了整首歌的词曲创作。问风问雨，问明知不会回答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总想要个答案，得不到回应又觉得不如不问。毛不易沉着冷静地诉说着，问与无问交错，让一生变短，让一瞬变长。这无解的相对论循环往复，让个体逐渐长出大人的心脏。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

0: 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毛不易所演唱的影视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曾经让主演杨紫发微博喊话毛不易，求求你别唱了，它就是不染，来自于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一首歌曲。经典的 OST 会把人一键传回看剧的时光，那时候的生活碎片，某段对话，某种心情，某次大笑或大哭，都在这首歌的召唤下变得鲜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旅，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

0: 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84%，周期入气量再度刷新历史纪录。面对连日高温，淡港油田储气库群提前落实防暑、设备降温、隐患排查等措施，同时科学提升调风能力，加速推进在。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冻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4: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慎装饰，
7: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8: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2: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4: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8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2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

0: 没走对公照顾、哎、
1: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0: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3: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

0: 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世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天后》。当时陈世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生锈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歌单都是来自乐队的歌曲，有经典老歌，也有较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李彤在家随便用和声编了个结构，其他跟着和声走了一弹，不到20分钟，无地自容的曲子就完成了。李彤表示，这首歌的完成完全是抒发内心的感受。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倔强》，也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五月天2004年11月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神的孩子在跳舞》当中。这首歌也是阿信心有所感的作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继续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这首歌是吴青峰在读大三的时候写的，当时青峰接到徐若瑄要收歌的通知，当时吴青峰身边有一段令他感触良多的故事，所以他迅速完成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 GALA 追梦赤子心，这首歌也是在创作时表示他们在创作里加入了许多情绪和手法，也在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他们开始了更多的审视和思考。作为乐队的第二部作品，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

0: 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

0: 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释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

0: 游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下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也是由黄家驹作曲，并为歌曲的粤语版填词，普通话版则是由何启宏、周志平所填词。这首歌曲的两个版本分别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以及91年4月1日发行的普通话同名专辑《光辉岁月》当中。

下来歌曲来自痛仰乐队，再见杰克。好听的乐队歌曲有很多，其实乐队的演绎往往现场感会更强烈一些，如果有时间的话，朋友们可以一起去看一场音乐节。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
3: 非
4: 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生锈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陈绮贞2017年发行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是陈绮贞出道近20年来第二次演唱电影主题曲，也是首次和韩寒的作品进行合作。歌曲依然是民谣的风格为基础，通过轻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旅途中对未来的憧憬与内心的忐忑。编曲采用了淡雅的钢琴与弦乐，模拟秋雨的氛围，呼应歌词的内心活动刻画。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陈绮贞的演绎被评价为干净纯粹，其声线与韩寒的词作共同营造了文艺浪漫的氛围。

2017年，薛之谦发行了单曲《暧昧》，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薛式情歌，讲的是都市人若即若离的恋爱状态。词曲均由薛之谦包揽，以朦胧的切题方式描述现代感情的暧昧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电子合成音与大提琴，营造迷离的氛围，聚焦真心付出者的疲惫与卑微。那被评为把从暧昧到分手唱了个透彻的一首歌曲，歌词扎心且具现实共鸣。

2016年，五月天为电视剧《青云志》演唱了插曲《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由阿信创作，收录在专辑《自传》当中。阿信在创作中融入了对生命、生活和世界的体悟，回顾了乐队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旨在表达对人生际遇的感恩，并体现出了新世纪人们生活的喜怒哀乐。歌曲以《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为线索，探讨人生中的偶然与巧合的相遇，强调这些相遇对塑造自我和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缘分的感激与珍惜。那网友也纷纷评价说，这首歌适用于毕业歌或者是人生反思的歌曲，可以诠释亲情、友情、爱情等多种情感。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6年，郁可唯推出了电影推广曲《时光正好》，是青春电影《夏有乔木，仰望天堂》的宣传推广。

广曲，由唐田作词，收录于同名专辑《时光正好》。歌曲传递的是对青春情感与时光流逝的追思，制作中保留了郁可唯配唱时的气息细节与咬字的精准度，被工作人员称为行走的 CD。

陈奕迅为电影《大鱼海棠》演唱了主题曲《在这个世界相遇》，创作背景是源于电影历时12年的制作。陈奕迅被电影故事感动而参与录制，录音时曾感动落泪，歌词与旋律深度契合电影的核心情感。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诠释了生命轮回与相遇的主题。

2015年林俊杰推出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收录于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作为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歌词源于林俊杰在忙碌行程中反思自我时的内心独白。他意识到长期为梦想拼搏导致心态失衡，变得负面而脆弱，于是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中曾经伸出援手之人的感谢，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这首歌也被视为林秋离的生命之歌，致敬所有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有请到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陶一甫，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及目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和防范方法。我们先请陶队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陶一甫。
1: 欢迎陶队长做客我们的节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作为我国首部反诈法律，它出台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对于普通市民最直接的保护体现在哪里呢？我们请陶队长来和大家做个介绍。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自2022年12月1日正式施行，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系统规范反诈工作的基础性法律，它填补了反诈领域的专项立法空白。以往反诈多依靠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侧重于事后打击，而这部法律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构建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治的反诈体系。对于普通市民而言，最核心的保护有2点：一是源头防控风险，法律明确规定了通信、金融、互联网行业的反诈主体责任，从电话卡、银行卡、网络账号源头封堵诈骗工具。二是全维度的权益保障，既严厉惩治诈骗分子，也明确了市民的反诈权利与义务，同时规范预警劝阻、涉诈处置、资金挽损等流程，最大程度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
1: 其实现在很多市民呢分不清电信网络诈骗和普通诈骗，从法律层面到底应该如何界定？那我们生活当中哪些行为属于法定的电信网络诈骗呢？
2: 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条明确界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方式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它和普通诈骗最大的区别呢，是依托网络远程非接触跨区域作案。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包括刷单返利诈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征信修复、冒充公检法等，还有就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网络游戏虚假交易、虚假婚恋交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杀猪盘，还有就是虚假兼职、冒充领导熟人等。只要是通过手机网络远程诱导转账、取现送现的，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范畴，受反诈法严厉规制。
1: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了公民的反诈义务，咱们普通市民需要履行哪些法定义务？如果不配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2: 法律明确，全民反诈，人人有责，每位公民都负有防范、举报、配合反诈工作的法定义务。核心义务有3项：第一，妥善保管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号、网络账号等，不出租、出借、出售；第二，收到反诈中心9610预警劝阻、回访核查时呢，要如实配合、如实说明情况；第三，发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线索，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根据反诈法第5章、第6章规定，市民拒不配合反诈核查、隐瞒涉案信息，或者违规出租、出借、出售2卡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予以警告、训诫、责令悔过；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沦为诈骗帮凶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那我们现在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形势如何呢？我们市民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方面最应该注意什么呢？
2: 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形势依旧严峻，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共侦破案件25.8万起，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了12.8%，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目前诈骗分子在引流环节已不再单纯依靠垃圾短信、陌生骚扰电话获取新人，引流渠道有60%已经转移到了大众日常高频使用的线上平台，比如抖音、快手、闲鱼、五八同城这些常用的软件中。诈骗信息隐藏在直播间、评论、私信、游戏公屏上面，比如想要免费游戏皮肤的私信主播，免费领取荐股课程的进群点击链接。诈骗分子初步获取受害人信任后， 一定会编造合理的借口，诱导下载应用商店检索不到、用户基数很低的小众通讯软件。核心目的就是躲开微信、支付宝自带的实时反诈风控系统。另外，还会诱导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软件，一方面在视频通话中冒充公检法恐吓受害人，一方面在屏幕共享时获取受害人银行卡验证码等信息，达到转移受害人银行账户资金的目的。我们市民要做到的就是不通过外部链接安装任何软件，仅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正规 APP。 遇到下载聊天软件、会议软件要求屏幕共享的，一律默认为诈骗。涉及转账、大额取现、购买黄金交付他人，建议直接拨打96110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咨询，同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使用里面的 APP 自检功能检查手机是否存在涉诈软件，这样能够避免90%新型诈骗套路。
1: 大家的手机上有时候会接到96110的来电，我们请陶队长来和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个96110来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接呢？这个号码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2: 96110是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如果接到这个电话，一定要及时接听。这是我们反诈预警平台监测到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您的手机接到涉诈电话、短信，添加了诈骗分子为好友，或者是已经向涉诈账户转账，反诈中心会通过96110第一时间联系你，提醒您回想可能接触到的诈骗信息，不要下载陌生软件、添加陌生好友、不向陌生人转账。如果是高危以上等级的预警，民警还必须要与预警对象见面，全面排除涉诈风险。目前因见面劝阻及时，已经成功唤醒了很多深陷诈骗陷阱的市民，避免了很多财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手机接到96110电话时，在96110前面会有拨打地区的区号，比如滁州96110拨打您的手机时会显示0559610110。您在滁州想联系合肥反诈中心，需要拨打的电话是0551961110。
1: 我们前面其实也听了很多反诈知识的介绍，当然也受益匪浅。节目的最后，我们请陶队长来为大家总结一些反诈口诀或者是反诈方法。
2: 我们反诈中心总结了三不以多和五个凡是反诈原则。三不以多的三不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一多是指转账汇款多核实。五个凡是是指凡是刷单返利的都是诈骗，凡是网上投资回报稳赚不赔都要高度警惕，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账验资的都是诈骗，凡是让你下载陌生软件打开屏幕共享就可能在控制你的手机，凡是让您取现金买黄金寄快递交给陌生人的基本上都是诈骗。我们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真正的提升识骗防骗意识，真正做到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1: 好的，感谢陶队长为我们来解答反电诈相关的热点问题，同时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名字叫做《千古》，是电视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由许嵩亲自作词作曲，也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中国风与古典元素，这也是许嵩首次为仙侠玄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歌曲，采用干净利落、清朗质朴的音乐语言，描摹了对爱情的感伤与眷恋，营造出更为开阔的赏味格局。词作方面，带有微微文言气息的现代文法，细腻与洒脱并存，字里行间满意许嵩的个人风格。歌曲延续了许嵩全创作模式，擦除了年代感，以平和淡泊的态度表达对爱情的思考和感悟。整首歌曲以凄婉的当代绝句形式，展现了穿越古今的洒脱气质。

2014年，萧亚轩推出专辑《不解释亲吻》，有一首歌叫做《感伤》，展现了现代女生勇于面对情伤的情感态度。简单的配器和编曲凸显了萧亚轩的声线，歌曲完整呈现了爱情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这首歌曲融合了现代舞和抒情爵士的风格，既表达感伤，又展现敢于面对伤害的勇气。电子节拍和合成器音色营造出了都市氛围，配合萧亚轩冷冽而坚定的嗓音，传递出清醒的痛感和无畏勇气。整首歌不仅是失恋的表达，更是对自我的肯定与解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萧亚轩《感伤》，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消费的活动呢？
1: 那么说到夏日休闲度假呀、就一定要提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那这里的海边，
2: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河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8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完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有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

0: 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亮，这个季节过去，下个季节就会从头开始。你要是没事做，那就陪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样一个季节吧。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你每年都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许佳莹，一样的月光。

徐佳莹的很多歌曲都很小众也很好听，她唱的《一样的月光》非常的温柔，让人感觉到充满了期待，听到之后你会感觉到有些真的能够触景生情，古人看月思乡，而她看到的月亮就想起记忆中的那个人。

歌曲来自蔡健雅，来听够，收录于蔡健雅2011年11月18日发行的专辑《说到爱》中。这首歌在发行当时并没有获得像现在这样的认知度，更多的是借助网络力量被更多人所听到和喜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3: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5: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刘惜君《怎么唱情歌》。他在刚拿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只有一句歌词，其他歌词都是根据这首歌词的延伸，后来跟制作人郭顶一起提议，一起商讨，找到了很多的记忆点，而且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很多经典的情歌和故事。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唯一》。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就像星空中的星星一样，每颗都有其独特的光辉和轨迹。也把今天的每一首歌送给最独特的你。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萧亚轩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明天》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我爱你那么多》。这首歌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突出萧亚轩中低音特质的编曲而广受好评，媒体也曾经冠以萧亚轩亚洲最美中低音的称号。这首歌曲对萧亚轩个人意义重大，也是他的母亲生前最喜爱的作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8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净，蝉鸣和韵透清凉。

0: 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王力宏作曲的歌曲，叫做《你不在》，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不可思议》当中。歌词描绘失去爱人后的孤独和无奈，也表达了现代人在感情世界当中的孤独恐惧感。王力宏在创作这张专辑时专注于音乐事业，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工作和体验生活。歌曲采用标准的大陆情歌结构，旋律一气呵成，王力宏的演唱运用大量的假声，体现分手后无力的状态。歌曲精准刻画了男女之间爱情的孤独无力感，反映现代人对于孤独被遗忘的恐惧，以及无法克服自身问题的无奈。

2010年蔡依林在她发行的专辑当中推出了一首歌《美人计》。那么这首歌是由英国新锐舞曲作者以及编曲制作人为蔡依林量身定制的。这首歌曲是蔡依林首次尝试电子元素的舞曲，首度尝试念唱形式，呈现性感低沉有别于以往的全新唱腔的尝试，在编曲人声情绪上都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统一，极尽各种元素的优点。低吟慢速的舞曲展现着蔡依林冷艳的性感魅力，也展示了她女性的坚定。

在林俊杰2005年专辑编号89757当中，有一首歌是以英式摇滚为基调的，这首歌叫做《突然累了》，融合了流行摇滚与抒情元素，这也是林俊杰对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事业上升期，他面临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他说，说话说到吐了，写歌写到疯了，因此创作了这首歌来表达自己的疲惫与情感。这也是他首次尝试另类的英式摇滚乐风，在歌曲中展现了较为无赖邋遢的一面，呈现出了独特的林俊杰男人味。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蔚蓝在2019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的歌单当中有一首歌《难为自己》已经推出，深受喜欢。这首歌是由林夕作词，杨振邦作曲并编曲，雷颂德监制的粤语抒情歌曲，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探讨了情感困境与自我和解的主题。歌词深刻剖析了在爱情中放弃自我，试图维持表面和谐，最终徒劳无功的现象，表达了诚实的放下感情，追求自我幸福的重要性。歌曲采用钢琴与弦乐结合的编曲方式，情感层次丰富。蔚蓝的演唱也展现了细腻的声线变化，许多歌迷表示在情感低潮时从这首歌中获得了共鸣和疗愈，被视为情感疗愈作品之一。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

0: 水进入西环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互相照亮，让我们用一颗温暖的心去对待每一个遇到的人。今天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活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亮。第一首歌来自告五人，爱人错过。

爱人错过的创作是在一次观影后的灵感迸发，在回家的时候边骑车边喃喃自语，于是就诞生了这首歌曲的第一句歌词。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我爱你。

歌曲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也是邓紫棋在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邓紫棋表示，无论在分隔两地还是已经逝去的感情，该曲最想表达的是远方。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

0: 人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让我们一起用一双关爱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我们要努力工作，去完成自己还未完成的梦想。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逆光》这张专辑在制作上保留了孙燕姿最擅长的曲式，同时也大量运用了新的元素，在音乐概念上并不强调刻意的突破与改变。而这首《我怀念》的这首歌在故事性的架构中，但又能感同身受的情感，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歌。

来自王铮亮和陈楚生的《半边山半边海》，发行于2022年11月4日，并且收录于王铮亮2022年11月16日发行的专辑《还在爱着中》。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美平，全屋个性化软装。

0: 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三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储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好的，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小美满》，歌曲《小美满》也是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由李聪作词，彭飞作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李聪和彭飞采用了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述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生活态度。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
6: 一直闪。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有人说成长就是有些事嘴上没说，但心里已经尘埃落定，不怨不问不记，安静中渐渐体会生命的盛大，保持热爱的人生态度，自律上进，直进退。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中的一首歌，叫做《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歌曲表达了对幸福爱情的沉醉和眷恋，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在爱情中的甜蜜与不舍。这首歌曲也展现了李杜过人的歌唱实力。刘志宏的作曲是当时市场流行的保证，而参与作词的厉曼婷也以细腻的手法表现出了女人对于男人存有的眷恋感。整首作品的节奏也相当的明快，呈现出了流畅感。此外呢，李杜唱的既感性，又能够将一种甜而不腻的情怀贯穿于整首作品之中，展现出了他过人的歌唱实力。

2009年许嵩发行首张独立创作专辑《自定义》，有一首歌叫做《多余的解释》。用简洁的音乐编配和完全口语化的歌词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段因为误会而逐渐走向破裂的恋爱故事。歌词当中多余的解释一语双关，既指故事中男主角无力的辩解，也隐喻现实中感情沟通的困境。歌曲通过细腻的生活场景描写和情感刻画，展现了爱情中因缺乏有效沟通而导致的误解与遗憾，引发了听众的广泛共鸣。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0: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苏建信和黄丽玲合作演唱的歌曲《狂风里的拥抱》。两个人都属于高音，而为了让这一对互相欣赏的师兄妹想合作飙唱的梦，那么在制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是对他们进行了量身的打造。这首歌《狂风里的拥抱》以古典摇滚为基调，由收而放。歌曲的开场由黄丽玲的歌声搭配着慢板钢琴缓缓铺成，而后信的歌声加入，随着编曲循序转为大气激昂的双人对唱，搭配描述恋人为了爱情拼了命都要守护彼此的歌词意境。

0: 本期节目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窦靖童《烟花》，这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歌，作为首张国语专辑《春游》的第二支主打歌，在2023年以数字形式发行。这是属于流行音乐的流派，采用了一些 R&B 元素构建音乐基底，融入了摇滚精神的创作理念，也代表着专辑《春游》概念中夜场章节的开启。这首歌与同专辑首支日常主打歌形成了从日到夜的情绪转换，通过暮色场景的意象延伸专辑叙述的脉络。那么歌曲以妈妈我长大了的独白开启，展现成长过程中对自我认同的探索。这首歌展现了窦靖童独特的音乐才华，更是在歌词中传达出了一种深刻而温暖的母女情感，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共鸣。歌曲被认为是一份情书，写给母亲，也写给所有在生活中陪伴着我们的人，提醒我们珍惜每一个短暂而美好的瞬间。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烟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它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净，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

0: 丰富自然，捕捉夏末失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创作灵感来源于姐姐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中，金莎谈到自己曾经有一次在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但音乐的旋律已在脑中记录，于是就赶紧制作出了这首男女对唱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

0: 25959999，25959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

0: 让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在假期里听到的好歌曲，它们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和情感，能够满足各种心情和场所。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宇宁，《热辣滚烫》。

0: 会。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暑假推出首张专辑。今天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假期增添色彩，还能让人在享受假期同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美好回忆。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每一位歌手都如同夜空中独一无二的星辰，以其独特的光芒照亮着音乐的世界。歌手李杜是周华健的女弟子，她的音乐风格一向真实而直接地剖析情爱当中的种种，但又不失细腻的深刻情绪。今天的节目带大家一起分享李杜的音乐代表作。他的成名作是《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原本是由周华健创作并首唱的，但是在李杜1994年翻唱并收录在他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当中，凭借独特的演绎让这首歌广受欢迎，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歌词是以都市女性婚前复杂心情为主线，展现婚姻前夕的悸动与忐忑，旋律简洁，情感真挚。李杜的空灵嗓音与细腻表达，将歌曲的幸福与惶恐情绪高度融合。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41399，13853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

0: 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来自李杜的音乐代表作。2000年他发行专辑《寻他千百度》，有一首歌叫做《习惯自己》，这是一首展现李杜情感深度和个人风格的代表作。歌词细腻刻画了一个人习惯孤单、独自安慰、习惯伤心伴随的内心世界。歌曲的旋律带着王菲、许美静式的忧郁的气质，李杜用独特的嗓音诠释了都市人寂寞、矛盾却又自洽自守的情感状态，引起了很多听众共鸣。

1995年，那李杜推出歌曲《爱一个人恨一个人》，由滚石唱片发行，收录在专辑《好想好好爱一个人恨一个人》当中。歌曲由陈晓霞作词，周华健作曲。这是一首深刻描绘情感矛盾和内心挣扎的华语情歌经典，歌词细腻刻画了在爱与恨之间徘徊的复杂心境，展现了感情中孤独与渴望的冲突。旋律优美，李杜的嗓音深情而富有穿透力，将都市男女的情感状态诠释得极为动人。

1995年，周华健和李杜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新温情时代》，也是由周华健作曲，包晓松负责编曲，刘思明填词，收录在周华健的专辑《我愿意去等》当中。歌曲展现了周华健与李杜的音乐合作，歌词中透露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爱情的独到见解。歌曲的风格轻快，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一种自由自在、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在周华健的音乐生涯中，这首歌曲是他和李杜合作的一首代表作，也深受歌迷的喜欢。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是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好想好好》中的同名主打歌，由李杜亲自作词。这是一首表达对爱情渴望与无奈的经典情歌。歌曲细腻描绘了在复杂感情关系中无法解脱的心理状态，展现了李杜深情且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那这首歌曲词曲结佳，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的代表作之一，也让李杜的情感代言人形象深入人心。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

0: 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创作灵感来源于姐姐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中，金莎谈到自己曾经有一次在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但音乐的旋律已在脑中记录，于是就赶紧制作出了这首男女对唱歌曲。

0: 如果爱忘了，你还记得？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在假期里听到的好歌曲，它们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和情感，能够满足各种心情和场所。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宇宁，热辣滚烫。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就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

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暑假推出首张专辑。今天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假期增添色彩，还能让人在享受假期同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美好回忆。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涵盖了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0: 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1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接下来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这也是光良自己来做的词曲。这首《童话》呢，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示出人们常常羡慕、忘记曾经当时的纯真与心愿。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体现出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它的过程跟故事的这个想法。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发展，也成为了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每当这些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忆。

0: 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收录在2018年发行的专辑《平凡的一天》，以简洁直白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描绘了平凡生活中真挚的思念与遗憾情感。歌曲通过落叶铺满长椅、城市融入夜色等日常的场景，表达了对逝去感情的淡淡怀念，没有强烈的悲伤，而是以一种克制温柔的方式呈现了失恋后的心理，展现了毛不易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情感深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7年，孙燕姿发行专辑《逆光》，有一首歌叫做《安宁》，以吉他为主，搭配以简洁的钢琴和弦，呈现出了冷静而安静的不插电情歌风格，特别适合一个人的夜晚静静的聆听。音乐的编曲简洁，耐人寻味。孙燕姿的嗓音清新深刻，情感表达细腻，被许多听众视为治愈系的经典作品。这首歌还被认为具有哥特式绝望美学，是孙燕姿暗黑概念作品之一。

2021年，李荣浩发行了一首原创情歌《我们好好的》，收录在第七张专辑《纵横四海》当中，由李荣浩独立完成此曲的创作、编曲以及制作。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人间的温馨日常与磨合，传递我们好好的情感主题，展现了平凡生活中最动人的浪漫瞬间。音乐风格延续了李荣浩温暖治愈的李氏情歌特色，编曲呈现了复古港风的色彩，歌曲核心传递爱过了就不遗憾的理念，用最简单的一句我们好好的串联起恋人之间最舒适的情感纽带，被评价为能够让人单曲循环越听越上头的治愈系情歌。

2008年黄丽玲发行了一首经典的抒情流行歌曲《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收录在专辑《天生歌姬》当中。细腻的旋律，极具感染力的歌词，刻画了失恋后对爱人的深切思念与情感挣扎。歌曲以钢琴为主导，搭配弦乐铺陈，突出了黄丽玲浑厚而富有穿透力的声线。这首歌也被选秀节目的选手以及歌手翻唱，成为了高难度情歌的代表作之一。

0: 听。
1: 现在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的变化，技术的变化，到底什么变了，所以我们已经
2: 遍地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选择那些刻在记忆当中不再重复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在2002年发行的一首深刻描绘都市情感变迁的经典粤语歌曲《人来人往》。创作灵感来源于林夕对人际关系和都市情感的观察。歌曲通过细腻的叙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失去与释怀的故事，表达了对感情的矛盾、无奈以及最终的豁达情怀。编曲陈辉阳的钢琴编曲与林夕的词相得益彰，放大了歌曲的情绪和故事感。人来人往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对都市人际关系和情感状态的深刻反思。它教会人们在面对失去时如何释怀，强调珍惜当下和保持豁达的重要性。时至今日，这首歌仍然被无数的乐迷奉为经典，是陈奕迅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作为曾经年代流行音乐的代表作，通过讲述光阴的故事，触动了人们对于往事的怀念。接着一首歌，来自曲颖，加速度。

来自取影的加速度灵感来源于电影《罗拉快跑》，剧中主人公罗拉执着面对生命与爱情的态度，让取影颇为感动。后来在听到杨维普写的曲子之后颇有感觉，王海涛就根据他的要求创作出了

歌曲来自孟非传的《不值得》，粤语版叫《不能爱恋，只能暗恋》。2013年10月22日，曾一鸣全新翻唱单曲《不值得》首发。这首歌也是一首比较伤感的 R&B 歌曲，曾经也是火遍了很多的一些咖啡店以及酒吧。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我们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这首歌曲是马雪阳为这张礼盒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这首歌曲编成小舞曲的风格，于是便完成了这首棉花糖的制作。

这首歌来自林志炫的《单身情歌》，收录在林志炫1999年12月24日发行的同名新歌精选集《单身情歌》中。 2000年，该歌曲也是获得了2000年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流行歌曲榜获得年度最佳单曲奖。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latte 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9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8: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也是由张宇和其妻子十一郎搭档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十一郎把进入婚姻生活后的体验写进歌词里，歌词中有许多场景都是张宇与十一郎所经历过的往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我是贤成。提到华语乐坛的少女时代代言人徐怀钰这个名字，一定能勾起无数人的青春回忆。从1998年在阳台唱歌被星探发掘，到首张专辑就卖出了百万销量的平民天后，从影视歌三栖开花到历经坎坷后的重新出发，徐怀钰用清亮又有韧性的嗓音唱遍了少女的灵动、爱情的酸甜与人生的倔强。今天我们就走进徐怀钰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初心与蜕变。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我是女生是徐怀钰1998年首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曲，这首歌让徐怀钰一夜爆红，专辑发行不到3个月就卖了50万张，最终突破了百万销量，让他成为继张惠妹后台湾首张专辑破百万的歌手。直白的歌词精准戳中了少女心事，迅速成为了校园里的必唱金曲。

爱像一场重感冒，也是徐怀钰早期爱情小调的代表。当时他刚走红，却能把爱情里的酸甜唱得格外真实。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简单的吉他伴奏，就成了很多人初恋时的心情日记。在2023年他发行《我们的故事》的时候，还在编曲里融入了这首歌的副歌旋律，完成了与青春的对话。

在1998年10月份，徐怀钰就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这首《向前冲》就是同名主打歌。这张专辑再次卖出了百万销量，还让他拿下了华语乐坛音乐榜中最受欢迎的 TOP 20歌曲。当时他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这首歌就像他的心态写照，满是勇往直前的元气。

将来这首《踏浪》是徐怀钰翻唱的经典歌曲，被他唱出了全新的少女味道。轻快的节奏搭配他灵动的嗓音，成了很多人童年的洗脑神曲，即使现在听依旧能让人想起夏天的海边的风与阳光，充满了画面感。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将来徐怀钰的这首《纷飞》是国民级的金曲，即使过了20多年，依旧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旋律悠扬又带着伤感，精准捕捉了离别后的怅惘，不管是毕业分别还是爱情落幕，都能在歌里找到共鸣，也让他平民天后的地位更加稳固。

收录在徐怀钰2001年的专辑当中，是徐怀钰转至魔岩唱片后的作品，还拿下了当年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港台曲十大金曲奖。当时的他正在尝试从少女转向熟女的转型，这首歌就藏着他的音乐探索。在那个没有微信的年代，这首歌精准捕捉了年轻人的情感表达，满是时代记忆。一起来听一下。

下面这首 Bad Girl 坏女孩是2007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翻唱自迪斯科女王唐娜·桑玛的经典曲目，也是徐怀钰的转型之作。为了打破之前的可爱形象，她在宣传照和 MV 里以性感的造型示人，专辑首周就拿下了排行榜的冠军。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校园时期有太多的回忆和太多的故事，总会让我们怀念过去。或许你在校园里面独自漫步，那些书生那像食堂奔跑的步伐，我们年轻，我们在青春里度过的最美时光。

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在歌曲小样出来前，公司原来准备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去合唱，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音不太适合这首情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下，弦子凭借轻柔的嗓音得到这首歌的演唱权。

在林俊杰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这首歌《冻结》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03年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而且已经谈了三年，处于一种很幸福快乐的状态里，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

0: 在创作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时候，毛川觉得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8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歌曲和音乐，展现他那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特别是那股想要创作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因而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6: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

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也是收录在张震岳1998年12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个人第四张专辑《秘密基地》中。校园里喜爱的歌曲种类繁多，涵盖了从经典到现代的各种风格。校园生活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怀念校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分享陶喆的音乐作品。在1997年，陶喆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同名专辑《David 陶》。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深受歌迷喜爱的歌曲《流沙》，由娃娃作词，陶喆本人作曲。歌曲以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优美的旋律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成为了陶喆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旋律优美，节奏感强，也使得这首歌不仅在情感上触动人心，也在听觉上给予歌迷一种美的享受。
2: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在乐坛，陶喆被称为 R&B 教父，而在第一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飞机场的十点半》这首歌。这张其实是以 R&B 为主的专辑，一经发行立即掀起了一股旋风以及热潮。之后专辑的成功也让陶喆本人成为了整个华人区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歌手。陶喆被视为将西方的 R&B 流行音乐引进华人音乐的首要指标。歌曲《飞机场的十点半》是一首丝滑型的 R&B， 整首歌洋溢着生命最自由的情感韵律。

1999年，陶喆为了摆脱上一张专辑的节奏蓝调风格，以另类摇滚风呈现歌曲。他以摇滚精神作为基调，创作了专辑《I'm OK》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找自己》。陶喆希望用一首充满摇滚精神的音乐与市场接触，让听众回到20世纪60、70年代听摇滚乐的朴实与快乐。同时，陶喆希望可以用随性的方式来诠释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与真诚。于是，在演唱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加入了转音。而这首歌曲也像是陶喆在1997年至1999年两年。

2003年，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且演唱，推出了一首民谣风格的歌曲《寂寞的季节》。陶喆说，他只想抱着吉他，简简单单地将心中内敛的悲伤释放出来。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中，而民谣风格的《寂寞的季节》也真挚动人地描绘了现代人的寂寞。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听 R&B 教父陶喆的音乐代表作。2003年《黑色柳丁》专辑发表之后，陶喆以音乐为中介，深刻剖析社会现象。于是经过2年多的构思之后，陶喆与其合作过的《黑色柳丁》的拍档填词人娃娃再度携手，创作出了专辑主打歌《爱我还是他》。古典的钢琴和弦乐衬托的老手法，表现了情爱当中的小伤感，感情的升华随着音乐循序渐进，歌词直指人心，无力面对现实的挣扎，以及面临道义与最爱抉择的煎熬。爱我还是他是一首听似最简单不过的抒情曲，其实除了指向感情方向，它表现的更多的是身旁多数人现阶段所面临的挣扎，为求发展必须远离家乡，做一个职场发展的抉择，安全与未知的抉择，最爱与道义的抉择，命运与良心的抉择等等。

2006年，陶喆推出了第五张专辑《太美丽》，因为他想分享一种珍惜生命中拥有的美好感觉，所以将专辑取名为《太美丽》。这张专辑是一张概念清楚的专辑，真实反映了陶喆的心情。他延续了陶氏情歌的一贯好听的原则，既流行又不落俗套。同名主打歌曲《太美丽》洋溢着轻柔缓和的调子，是一首雅俗共赏的佳品。

0: 最美丽。
1: 歌曲《就是爱你》是陶喆2005年专辑《太平盛世》中广为流传的歌。这首歌曲的绝佳旋律作曲是陶喆创作实力和经验的高度提炼。这首歌是专辑中最能表达太平盛世主题的一首歌，旋律活泼感人，通过陶喆的演唱，有了一种暖人心脾的感动味道。

在《太平盛世》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苏三起解》中的选段创作的《苏三说》这首歌。这首歌沿袭了陶喆以往的那种抒情曲风，以慢拍的形式诉说着爱情故事。 陶喆大胆地在R&B 曲风中还融入了中国古典京剧的元素，将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完全没有让人感到不舒服、感到怪异的地方，简洁而富有韵味的结合方法，反而给人一种自然流畅的感觉。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 R&B 教父陶喆的音乐代表作。接下来要听到的第一首歌 Melody， 这是陶喆为前女友刘公显创作的歌曲，而歌名实际上呢就是他的英文名，因此也就有了双关的意思。陶喆也坦言这首歌是在分手时写的，写歌时的感觉是一种没有写完也没唱完的情绪，而女友就像是一首忘不了的歌。

0: 阳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袁楼的艺名参加电影开始，成龙是少数一直打拼到现在的功夫巨星。而从1978年第一次以成龙的艺名出演《蛇形刁手》电影以来，这个名字红遍了华人世界，成为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作为那些年演而优则唱的代表，成龙在乐坛也贡献了众多的经典。本期节目一起来听成龙的经典代表作。1991年，成龙和苏慧伦一起演唱了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收录在苏慧伦1991年发行的专辑《甜蜜心事》当中。这是一首充满了温情的歌曲，以宽泛的视角洞悉到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生活中的温暖和美好。这首歌曲不仅是对个人情感的表达，也是对所有人应该珍惜和感恩身边人的提醒和呼吁。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听演而优则唱的成龙大哥。1991年，成龙大哥的《壮志在我胸》成为了励志金曲。这首歌是电视剧《江湖再见》的片头曲，旋律积极向上，歌词激励人心，传递了拼搏精神和担当勇气，激励人们面对困境不退缩，勇往直前，是献给所有有担当者的赞歌。

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流行演而优则唱，成龙当然也不例外。为了唱歌，他找到李宗盛，李宗盛让他放下自己的身段，并邀请陈淑桦指点成龙一同合唱。而后李宗盛为他们创作出了歌曲《明明白白我的心》，收录在成龙1991年的专辑《第一次》当中，1994年被陈淑桦的个人专辑《爱的进行式》再次收录。歌曲讲述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单纯地幻想着美好的爱情，但需要经过一番曲折，才遇到那个真正明白她、懂得她、珍惜她的好男人。

1993年，作为香港电台太阳计划那一届的主题曲，在晴朗的天空下承载了那个时代的记忆。创作历程也颇为特别，由音乐才子李宗盛操刀作曲，林夕以深情的笔触填词，周华健、成龙、李宗盛和黄耀明共同来演绎，共同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魅力。歌曲原版是改自国语版的《真心英雄》，在粤语版本当中，它不仅保留了原曲的励志精神，更融入了粤语特有的韵味，使之成为了一首跨越语言和地域的经典之作。每当旋律响起，人们都能够感受到那一份坚定与不屈，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无论面对何种挑战。

1985年，成龙演唱了一首《英雄故事》，这是一首充满热血与豪迈的歌曲，不仅是电影《警察故事》系列的片尾曲，还展现了成龙作为英雄形象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体现。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发行于1985年，而普通话版本发行于1996年，音乐风格为摇滚，展现了成龙作为英雄的坚韧和勇气。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听成龙大哥的经典音乐代表作。2002年，成龙发行了同名专辑《真的用了心》，同名主打歌表达了作者在面对生活的困难和挑战时依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即使心痛难过寂寞也要选择坚强面对，希望有人能够给予自己关爱和支持。成龙通过这首歌曲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勇敢面对生活的精神。

2010年，成龙拍摄电影《大兵小将》，同年发行专辑《大兵小将》，歌曲《油菜花》具有着浓郁的民谣风。歌曲以粗犷通俗的民谣开场，通过简单旋律的反复，不仅突出了成龙声音的层次感和质感，而歌词的内容也透过描述战士思乡、渴望卸甲归田的心态，引起人们对战争的反省，以及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对和平安定的生活的向往。

0: 本期节目要听的最后一首歌依然是成龙所饰演的电影《宝贝计划》当中的原声主题曲《爸妈的话》，由林夕填词，收录在专辑电影《宝贝计划》当中。朴素的歌词，简单平实地表达出了父母对孩子最真切的期许。他将内心最温柔的一面展现给我们，那是一份无需要雕琢就如此美丽的父爱。成龙在歌中加入了一段京剧唱段的旋律，是一首讲述父母恩情的民谣，为这首歌增添了新鲜的元素。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成龙，《爸妈的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到天明不敢去睡，担心你汗流浃背。

0: 光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影视剧为华语乐坛贡献了不少的优秀歌曲，有的甚至是歌红剧不红，歌曲单独火出圈。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近年来那些影视。

0: OST 的天花板歌手们以及他们所演唱的歌曲。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说到演唱影视剧歌曲的歌手，就不得不提影视剧 OST 女王张靓颖。她演唱过的影视剧主题曲非常多，但不得不提的有两首。第一首《画心》应该是张靓颖最早火遍全网的一首 OST，是电影《画皮》的主题曲。虽然电影当初也很火，票房也很高，但很多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呢，都听过这首歌，非常的经典。下面一起来欣赏一下。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

0: 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那些影视剧 OST 歌手。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小幸运》，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相信应该是很多女生甚至男生 KTV 必点的曲目，百唱不厌，不管是小女生还是大女人都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能感受到在恋爱当中那种小而确定的幸福。

接下来这位 OST 歌手呢，也是女歌手，叫做于文文。她唱的《体面》呢，是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的主题曲，也是很多听众啊唯一知道的于文文的代表作。很多人说于文文靠一首歌走遍天下，但其实她非常的有才华，好听的歌也不少。专辑《尚未界定》里的所有作品也非常的不错，但是可惜呢，传唱度不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很多人都会唱的《体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关注到 OST 歌手啊，将来这位歌手是一位男歌手李荣浩。李荣浩的不将就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也是李荣浩参加《我是歌手》一炮而红之后紧接着推出的第一首力作，将之前的热度也是推向了更高的地方。因为超强的情感共鸣和热烈的网络讨论度，不将就收获了极高的热度，这首歌将李荣浩之前的关注度推向了更高，从此李荣浩也渐渐地被大家熟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不将就》。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那些影视剧 OST 歌手。接下来我们来聊到的是一位极具个人特色的男歌手啊，周深。周深第一首被大家熟知的歌曲是来自于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说实话，贤成也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这首歌无数次的听过，还是很多人的必点曲目。这首歌跟周深是相互成就的关系，换任何一个人唱，很难唱出周深这种空灵的效果。周深也凭着这首歌一跃成名，逐渐被大家所知。

应该没有人能超越的天花板了。虽然好多年不出专辑不开演唱会，但这几年唱过的主题曲是真不少，而且每一次都火遍全网，被听众吹爆，像是如愿、清风徐来、我和我的祖国、你在终点等我、匆匆那年、致青春等等。当然了，还不包括他早年唱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我们来欣赏一下。

今天跟大家盘点了一下这几年大火的演唱影视剧歌曲的歌手，他们各有特色，所唱的歌曲呢也为影视剧增色不少。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谁呢？好的，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孟加拉苹果里的公主。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王子。有一天，王子春心萌动，就外出去寻觅知心伴侣。他走着走着，走进了一座森林。在这座森林里，王子碰见了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王子马上向和尚行五体投地礼，并在一旁服侍和尚。和尚问道：施主为何来到这座森林里？弟子乃是当今国王的儿子，弟子想结婚，就出来寻觅意中人。王子说：那好吧，我的弟子，你遇见了法师，我真是有福气。法师一看见弟子，就知道弟子将会成为一位威力无比的国王。法师，我这就把有弟子意中人的地方告诉弟子。和尚说着，就用手杖一指，变出一匹马来。法师用手指着那匹马对王子说道：我的弟子，你骑着这匹马，让马信步向前走去，在马停下来的地方，你会看见一棵孟加拉苹果树，树上结了一个果子，那果子里有与你相配的长得像仙女般的姑娘。好了，我的弟子，你别耽误了，现在就去吧。就这样，王子骑上了和尚为他变出的马，策马向前走去。马走呀走，突然停了下来。王子抬头一看，一棵孟加拉苹果树就在他的面前。王子翻身下马，走到大树底下，伸手摘下了树上唯一的一个果子。他小心翼翼地把果子打开，一位美妙绝伦的公主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公主实在是太美了，王子惊喜万分，竟一下子晕了过去。公主轻轻地把晕倒的王子抱起。正在这时，一个头顶水罐的巫婆来到了公主身边的湖边打水。公主看见

0: 来打水的巫婆，心里忽然想起，要是给王子喝一点水，王子可能就会醒来。公主这样想着，就对巫婆说道：麻烦您给我一点水吧。
1: 你要水，你就自己打吧。
0: 巫婆冷冷地说道。公主只好小心翼翼地把王子放在地上，转过身来到了湖边的打水台上，拿起水罐弯腰打水。不料就在这时，巫婆从公主的后面猛一推公主，把公主推到了湖里。公主一掉到湖里，就变成了一朵大荷花。这时只见巫婆施展法术，摇身一变变成了公主，向王子走过去。他用手轻轻地在王子身上点了一下，王子马上就苏醒过来。王子还以为他就是刚才那位美丽的公主，便把他领回了王宫。回到宫里，国王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一天，国王到森林里狩猎，无意中来到巫婆把公主推进去的那个湖边，看见湖里那朵由公主变的大荷花，国王不由地赞叹道：啊，多么美的荷花呀！国王十分喜爱这朵大荷花，就命令大臣们给它摘来。大臣们奉命一个个下到湖里去摘那朵荷花。可是说也奇怪，不管是哪个大臣，刚一接近荷花，荷花就往前飘走，离得更远，硬是谁也接近不了它。国王只好放弃，悻悻地回到了宫中。回到王宫以后，国王下令在都城的大街小巷鸣锣宣誓，谁能把湖里那朵大荷花摘下来，国王必有重赏。都城里所有想得到这笔奖赏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摘那朵荷花，可是谁也摘不到。于是国王把王子叫来，让王子去摘那朵荷花。王子不敢违抗父王的命令，就出发去摘荷花。王子来到了湖边，刚一下到湖里，不料那朵荷花忽地向王子飘来，最后竟然飘到了王子的手里。变成荷花的公主久盼王子，望眼欲穿，终于把她的心上人盼来了，但是王子却还蒙在鼓里。王子把荷花抱在怀里，回到了宫中，把她献给了父王。父王异常高兴，把荷花交给了儿媳，命她插在佛龛前。巫婆接过荷花一看，心知这一定是公主，但是她还是按照国王的命令，把荷花插在了佛龛上。一天，王子经父王允许到其他国家去游玩。王子走了以后，插在佛龛前的那朵荷花突然变得蔫了。巫婆看了，嘟囔道：看，情人在时，他显得色泽鲜艳，生机勃勃；情人不在时，他蔫得像枯叶似的，干脆把他扔掉算了。说完，巫婆就随手从佛龛上取下荷花扔了。第二天，在巫婆扔荷花的地方长出了一株芋头苗。王子从外面游玩回来，不久国王就生病了。御医吩咐说，得给国王熬芋头苗汤喝，这样才能补身子，恢复元气。巫婆就把她扔荷花后长出来的那颗芋头苗给采来了。国王喝了芋头苗汤以后，果然精神大爽，并立刻就好了。巫婆想尝尝自己熬的汤是什么味道，是甜的还是咸的，于是她舀起一勺喝了点，结果那汤竟是苦的。巫婆气急败坏，心想，国王喝是甜的，我一喝怎么变成苦的了？他气急了，随手就把汤全倒了。第二天，在巫婆倒芋头苗汤的地方长出了一个大芋头。一天，在王宫附近住的一对老夫妻走了过来，看见地上长出的大芋头，就把它拿回家里准备做汤喝。到了家以后，老妇刚用刀把芋头切开，就看见一位貌若天仙的姑娘从芋头里走了出来，这下可把老夫妻乐坏了。老夫妻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这位姑娘。一天，王子骑着大象在都城里巡游，看见一位姑娘正在家里纺线，爱慕之情油然而生，立刻从大象上下来，走到了姑娘纺线的纺车旁。纺线姑娘看见王子，停下了手中的活，向王子哭着诉说了一切。这时王子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娶的是个巫婆， 这位姑娘才是从孟加拉苹果树果子里出来的那位美丽的公主。于是王子把公主带回了宫里。巫婆看见王子带着公主回来，知道事情已经败露，慌忙施起法术遁去。王子重赏了那对老夫妻之后，在王宫里与真正的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从此两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

0: 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鹤与王子。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既英明又廉政，在他的国家里，无论是什么人，甚至是飞禽走兽，都能享受公平的待遇，因此老百姓个个都爱戴他，国内呈现出一片和平昌盛。

1999年出道以来，发行了多张畅销的专辑，赢得了众多音乐奖项，是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女艺人之一。而她呢，也以其不断的努力和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被誉为亚洲舞娘和百变天后，在华语流行音乐界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今天节目一起来听亚洲舞娘蔡依林。1999年，蔡依林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Jolin 1019。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非常具有蔡依林早期作品的特点，我知道你很难过。当时 Jolin 只有19岁，经过种种歌唱比赛之后脱颖而出，声音仿若天籁，虽然年龄上还比较轻，但是诠释起这首作品，情感上却少见的青涩，表现也令人惊喜。

2003年由索尼音乐发行的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当中，主打歌《看我七十二变》曾经掀起了一段小风波，也制造了不少话题。这首歌本身也颇具流行元素，虽然并非十分的出色和动听，但仍然有一定的吸引力。这首歌也突破了蔡依林自己在音乐上的桎梏，在形象上也充满了野性与时尚，的确展现了一个七十二变的蔡依林。周杰伦担纲了多首歌曲，使专辑具有了浓郁的周杰伦风格，无论从质量还是关注上都收益多多。至此转型的蔡依林重回了一线行列。

0: 经典。
1: 2004年，蔡依林发行专辑《城堡》，收录了歌曲《爱情36计》，这是以周杰伦为首的音乐制作团队为蔡依林量身打造的一首电子舞曲和抒情相结合的甜金属歌曲。蔡依林之所以给歌曲取名为《爱情36计》，是因为她认为这表现的是女生一种独立自主的爱情观。就像喜欢一个男生没有勇气接近他，女生能够放下羞涩，多和对方聊天打电话，爱情也许就会降临。

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布拉格广场》是2003年蔡依林加入新力唱片复出之后发行的首张普通话专辑《看我72遍》当中的歌曲。周杰伦根据蔡依林的音质以及唱腔量身定制了这首歌，歌曲融入了嘻哈的元素，并且延续了《爱在西元前》《威廉古堡》等作品的异国奇幻创作思路。在周杰伦的打造之下，蔡依林与周杰伦一同合唱了这首歌，周杰伦负责了歌曲的 rap 的部分，而这首歌曲呢，给听众的第一感觉是一首典型的 R&B 曲风的歌曲，整首歌词也飘逸着浓郁的异国奇幻情调。值得称道的是，还有一段可爱的童声饶舌，腔调个性清新，而随后周杰伦的饶舌衔接的尤其融洽。除此之外，该曲一奏出便紧紧抓住了听众的耳朵，让人耳目一新的便是歌曲当中手风琴的演奏，营造出了独特的魅力。除了手风琴的伴奏之外，周杰伦更是匠心独运地加入到了竖琴还有黑管等乐器，精心营造了一种神奇的情境音效，让人一听仿佛真切地置身于中古世纪的欧洲布拉格广场。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听亚洲舞娘蔡依林的音乐代表作。2003年的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当中，很多歌曲都很经典，比如《骑士精神》。这首歌曾经也收录在了蔡依林的《写真集》里，由蔡依林亲自填词，还模仿了周杰伦的 rap 的唱法。而这首歌的 MV 呢，分别是在泰国和台湾地区拍摄完成。蔡依林觉得整支 MV 给人一种古罗马或是西元前世纪的感觉，带着浓厚的民族特色。而导演呢，从运镜、取景、共同演出的舞者以及布景的搭建上，都花了很多心思。拍摄过程就像是在拍电影一样。

2006年，蔡依林开始走相对彻底的性感路线，推出了《舞娘》这张专辑。无论是预购期间的曝光照片，以及音乐录影带，几乎都在宣扬一股浓郁的女人味。专辑当中的这一首《马德里不思议》，是由两位音乐人为其创作的一首不同于专辑中其他作品的甜蜜轻松的跳跃小品，同时也是蔡依林出道以来最可爱的一首歌。

2007年，蔡依林发行了音乐专辑《特务 J》，同名主打歌以音乐与电影结合的形式进行打造。为了迎合特务的主题，邀请了多位制作人联合打造。为营造紧张刺激的特务生涯，这首歌曲被选为专辑开端的第一首歌，承担了主打的责任。从概念上来说，无疑是音乐与电影结合的范本，不仅仅只是一首歌曲、一部电影，而是一部充满着音符和节奏的悬疑枪战片。蔡依林的演唱也相当的特别，有点邪邪的神秘的酷感，整首歌仿佛007电影一般，跟着急促的高跟鞋的声音，让听众掉进了强劲的节奏营造的戏剧画面。搭配的舞蹈则是蔡依林潜心苦练的无重力彩带钢管舞，戏剧性的配乐加上强劲的节奏，擅长舞曲风格的蔡依林展现出了特务的神秘凛冽唱腔。

在特务 J 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传统情歌意境的歌曲《日不落》，虽然是传统情歌的意境，但是却用舞曲的方式来表达，感觉不搭调，但是如果改成慢版演绎，估计会有不一样的感动。好在有蔡依林一贯的舞曲风格和独特的诠释，也让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听亚洲舞娘蔡依林。2003年的《看我72遍》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曲《说爱你》，这首歌还是电影《美国空姐》的中文主题曲，周杰伦量身打造了这首歌。而这张专辑呢，也融合了周杰伦的 R&B 风格，同时又有王志平等人的悲情歌曲。而这首《说爱你》充满欢快愉悦的气氛，歌曲节奏一起，很快便能够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的风

2006年，蔡依林与陶喆合唱了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收录在陶喆2006年的专辑《太美丽》当中。轻快的曲风和温馨的意境，在陶喆的专辑中难得一见，保持了陶喆在作曲上一贯的优势，是一首流行精品。歌曲将浪漫和温暖铺成的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的范儿，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一种春暖花开的幸福，堪称是专辑《太美丽》的点睛之笔。歌曲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加上优美的口琴吹奏，以及天马行空的创作，让听众在田园诗一般的歌曲中感觉到了甜蜜。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倒带》，有着英式摇滚的曲风。2006年在香港演唱会时，蔡依林并没有在台上说起感情事，但仍然选唱了两首由周杰伦写的歌。尤其在演唱这首《倒带》的时候，一时感触哭成花脸。这首歌也充满了蔡依林的感情。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倒带》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猫和水獭。从前，猫和水獭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水獭对猫非常忠诚，为了好朋友的一日三餐，他每天都要潜到水里专捉那些味道鲜美的小鱼送给猫吃。猫呢，除了说声谢谢之外，却什么也不帮水獭。当时动物们都还没有各自的名字，于是有一天，这两位朋友碰在一起，商量着该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彼此称呼。猫说，朋友，咱俩已经相识很长时间了，如果有人问我你和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呢，我要是回答我们还没有名字，那多难为情啊。我们一定要取一个又好听又好记的名字，这样吧，你给我取一个你喜欢的名字，同样我也给你取一个我喜欢的名字。水獭非常同意猫的观点，于是回答说，如果我给你取名字的话，这个名字既要好听又要和你的叫声相符。水獭想了一会儿，接着说，这样吧，我叫你妙好不好？猫对自己被称为妙非常满意，说，朋友，你可真高明，妙这个名字你也喜欢我也喜欢，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我妙吧。然后猫又对水獭说，我早就想好你的名字了，这个名字既和你相配，我也很喜欢，简单清脆，我就叫你崩了。可是水獭对崩这个名字很不喜欢，因为崩这个名字意思不好，叫起来也不悦耳。于是水獭要求猫不要叫自己崩，并让它给自己另取一个好听些的名字。可是水獭的要求遭到了猫的无理反对，它不仅不给水獭另取名字，还反驳水獭说，我已经取好的名字不能改了，你按自己的意思

0: 算我妙，我很高兴地接受了。所以现在我给你取的崩这个字，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得接受。此后猫每次见到可怜的水獭总是说，我亲爱的崩朋友你好吗，或亲爱的崩，你今天给我带鱼来了吗。水獭每次听到猫叫自己崩，总是感到很沮丧。水獭为了不使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再被叫做崩，决定向宇宙最有权威者上诉。宇宙中最有权威的就是太阳了，我应该去他那里请求他给我取消这个讨厌的名字。水獭一边想着，一边就向太阳那里出发了。见到太阳，委屈的水獭毕恭毕敬地请求道，尊敬的太阳，您在宇宙中威力最大了，现在猫给我取了崩这个讨厌的名字，而且每次见到我都要喊，所以我请求您让猫不要再喊我崩了。听了水獭的话，太阳说，小水獭，我不是宇宙中威力最大的，比我威力大的是云，无论我发出多少热，云都有挡住这些热量的威力，你还是去他那里寻求帮助吧。于是小水獭就按照太阳的指点找到了云，说，尊敬的云，您是宇宙中威力最大的了，现在猫给我取了崩这个名字，每次见到我都要喊这个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的名字，所以我请求您去阻止猫，让它别再叫我崩了。云却说，小水獭，世间比我威力大的还有呢，那是风，风可以把我们吹到任何它要我们去的地方，因此你还是到风那里去求助吧。一心想改名字的小水獭便又跑到风那里说，威力无穷的风啊，猫给我取了崩这个名字，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请您让它以后别再叫我崩了。这时风指点小水獭说，小朋友，虽然我可以吹得云四处飘荡，但我的威力并不大，田间的小土埂我就吹不动，比我威力大的是那些小土埂，你去那里求助吧。于是意志坚强的小水獭又到土埂那里求助，尊敬的土埂，您是世间威力最大的了，现在猫给我取了崩这个大家都不喜欢的名字，而且一见面就叫我这个讨厌的名字，请您出面阻止他吧。水獭朋友，虽然风吹不倒我，但是我却抵挡不了公牛在我身上磨牛角，我很怕公牛，公牛比我威力更大，你还是到他那里去想想办法吧。土埂又把小水獭支到了公牛那里去了。见到公牛，小水獭又诉说了一遍自己的苦衷，勇猛有力的公牛啊，猫给我取了崩这个讨厌的名字，而且一见面就喊，请您出面阻止他吧。听了小水獭的话，公牛说，水獭朋友，我虽然勇猛有力，可对于拴我的绳子却无能为力。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茂茂与仙女。

从前天上住着一个仙女，名叫马拉拉，所有看见过她的青年都想追求她。人间有七个兄弟，最小的弟弟名叫茂茂。一天，七兄弟换上漂亮的衣服，装扮一新，一起上天去追求马拉拉。沿途他们逢人便问，我们要上天去追求马拉拉，我们当中谁最英俊？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小弟弟茂茂最英俊。这样，六个哥哥就起了嫉妒。

仙女马拉拉在旅途中遇见一只老鹰正在抓一只小鸟，她就把老鹰吓跑了，救了小鸟。仙女马拉拉对茂茂一见钟情，她向父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天神说用饭菜好好的招待她，然后让她回到人间去吧。 仙女马拉拉用丰盛的饭菜盛情款待了茂茂之后就舍不得让她走了。茂茂也非常爱马拉拉，便向她求婚。马拉拉向父亲请求让自己嫁给茂茂，天神便用多种方式考察茂茂与自己的女儿是否般配。他给茂茂出了几道题，茂茂都轻而易举地解答了。天神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房间地板的上首是哪个方向？ 茂茂正确地回答道，是西方。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家房柱的上首是哪个方向？茂茂也正确地指出，是埋在地下的那一方。最后一道难题是让茂茂将一个杯子里倒满水，但不能把杯子周围弄湿。茂茂犯愁了，怎样才能将杯子里倒满水，又不把杯子周围弄湿呢？ 这时他想起了在上天的途中遇见的小鸟，茂茂一思念小鸟，小鸟就来到他的眼前。茂茂向小鸟求助，小鸟说别担心，我用嘴含着水一次次的注到杯子里，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的要求，既能将杯子里注满水，又不会将杯子周围弄湿。说完，小鸟便用嘴帮茂茂向杯子里注水。 天神看到茂茂解答了自己出的难题，就将女儿嫁给了他。茂茂带着妻子马拉拉在返回家乡的途中感到口渴，他便将马拉拉放在一棵树上，自己去找水。这时，树神正坐在这棵树下，披散着头发捉虱子。树神看见地上有一个戴着珠宝首饰的人的影子，以为是自己的影子，觉得非常奇怪。 我一件首饰也没戴呀，怎么影子却戴着首饰呢？他高兴得大叫大嚷，又蹦又跳。看到这种情形，树上的仙女马拉拉拍手大笑，把我的影子当成她的了，真是可笑。树神让仙女马拉拉下来，马拉拉一下地，树神便一口将她给吞了。在吐出来时，马拉拉就变成了一个用葫芦做的水壶。 树神自己则扮作仙女的样子。茂茂找水回来后看见树神，非常吃惊地说，你怎么会是我的妻子呢？树神说，我就是你的仙女妻子啊，你去找水的时间太长了，我的相貌都发生了变化。茂茂又说，你的指甲怎么这么长啊？树神说，因为总是用手指着你走的方向，盼着你，所以指甲就长长了。 茂茂又说，你的眼睛一点也不明亮，怪吓人的。树神说，因为长时间的看着你回来的路，盼着你，所以眼睛都变形了。最后，茂茂只好无可奈何地带着树神背上葫芦水壶继续赶路。村民们都想亲眼看看仙女的美貌，便争先恐后地前来迎接他们。 当他们看到茂茂带回的是一个异常丑陋的树神时，都感到很失望，各自回家去了。茂茂听到村民们的非议，心里很不好受，但他仍然每天叫上树神，同他一道下地干活。当茂茂和树神外出时，葫芦水壶就恢复仙女的原形，做好饭菜，然后又变成葫芦水壶。 茂茂干完农活回到家，看见现成的饭菜，惊讶极了。第二天，茂茂说要去干活了，就出门了。半途中，他却悄悄地返回家中，想暗中弄清楚是谁帮他做的饭。到了做饭的时候，茂茂看见葫芦水壶变成了仙女马拉拉，替他做饭。茂茂从躲藏的地方出来，紧紧地抱住仙女马拉拉。仙女马拉拉求他放了自己，说。 快放开我，我可害怕那个树神，就是他将我吞到肚子里，又把我变成葫芦水壶的。茂茂没有放开仙女马拉拉，而是将她带进卧室，说着甜言蜜语。树神回到家时，生气地大叫大嚷：“快来开门，你同谁在我的房间里说话呢？”茂茂不给他开门，树神就把门砸坏，冲了进来。茂茂。

说，我无法分清你们俩谁是我真正的妻子，就让你们比武吧，谁获胜谁就是我的妻子。他递给仙女一把锋利的钢刀，递给木神一把木质的刀。比武时，树神用木刀砍到仙女马拉拉，当然这不会使马拉拉受重伤，而手持钢刀的马拉拉却将树神砍成了三段。他们将树神的尸体扔到屋外的园子里，结果树神变成了一棵野生的香蕉树。从此，茂茂和仙女马拉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勒索获得的奖赏。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最喜欢吃鱼，每天他都要吃鱼，不管是煮的、炖的

咖喱做的还是油炸的，只要是鱼就行。有一天，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向这个城市袭来，没有一个渔夫敢出海去打鱼。从那天起，国王的餐桌上没有余肴了，第二天没有，第三天也没有。国王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吃不到鱼，他是那样爱吃鱼，其他任何菜肴都无法引起他的食欲。连日来，他拒绝进食，脾气也因此变得很暴躁。他坐在御座上，愁眉苦脸，一筹莫展，甚至连最好的舞蹈家或丑角的表演都不能让他开心。最后，国王宣布，无论是谁，只要能贡献给他一条鱼，要什么奖赏就给什么奖赏。两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前来献鱼。到了第三天，一个渔夫带来一条刚捕捞上来的肥鱼，把它献给了国王。国王见到大鱼，眉开眼笑，胃口大开。宫廷厨师奉命，立即进行烹调加工。在等候上菜的当儿，国王对渔夫说：我的好人，告诉我，你要什么样的奖赏？为了你送给我的那条奇妙的大鱼，你希望得到什么报酬？渔夫跪在御座面前，一面叩头，一面恭恭敬敬地说：国王陛下，请用藤条抽我30鞭子，就是对小人的最高奖赏。什么？国王疑惑地说：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懂你的话。陛下，小人献鱼只想换取您的30鞭子的报酬。渔夫口齿伶俐，十分肯定地重新说了一遍：30鞭子？不行，我的好人，这怎么行？你救了我的命，反叫你挨30鞭子，我怎能这样对待你呢？国王不安地举起双手，在空中挥舞着，显然他有些急了。接着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要一袋钱呢？或者弄一幢漂亮的房子，要不就要一艘新的渔船。别不好意思了，说吧，你真的想要什么？陛下，我真的想要挨30大鞭。渔夫真诚而固执地回答。那为什么？干嘛要这样奇怪的奖赏？国王惊讶地问道。渔夫两眼盯着地面，默不作声。国王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好吧，我说过，你可以自由选择奖赏。既然那是你需要的，我就依你，给你30鞭子。不过我必须说明，你是我见过的所有人当中最奇怪的一个。国王唤来一个宫廷侍卫，在他耳边低声嘀咕了几句。宫廷侍卫取出一根藤条，开始鞭笞渔夫的背部。尽管藤条在空中嗖嗖作响，但落在渔夫的背上时却非常轻，他的皮肤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另一个宫廷侍卫在旁边大声计数，当打到15下时，渔夫突然直起腰身，大声地说：够了，够了，陛下。侍卫立刻停了下来，国王连忙焦急不安地问道：他打痛你了？我刚才命令他轻轻地打吗？不是的，陛下，不是为了这个，而是因为奖赏有一半是归我所有，另一半应该属于您的一个仆人。我的一个仆人？我的仆人怎么可以分享你的奖赏呢？你能否解释一下？好的，陛下，事情是这样的，我提着鱼进宫时，在长廊上遇见了您的仆人，他抓住我的臂膀，命令我把献鱼所得的奖赏分一半给他，要是我不答应，他就不准我把鱼献给您。陛下，在海上我顶着风浪，花了2天的时间才抓到这条大鱼，如果陛下吃不到新鲜的鱼，那就前功尽弃，太可惜了。出于无奈，我只好答应了他的条件，因此我才要求您抽我30大鞭作为奖赏。您现在已经给了我15鞭，您是否愿意把剩下的15鞭赠给您的仆人？国王前俯后仰地大笑起来。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很钦佩你的胆略、智慧和对我的忠心，那个仆人将会如愿以偿。卫兵们，快把他带到这里来。不忠的仆人被带了进来，由于向渔夫敲诈勒索，他得到了另一半奖赏15大鞭。而这一次，宫廷侍卫命令狠抽猛打，打完后，国王把那奸诈的仆人驱赶出王宫。至于渔夫，由于他的胆量，得到了国王的重赏。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校园时期有太多的回忆和太多的故事，总会让我们怀念过去。或许你在校园里面独自漫步，那些书生那向食堂奔跑的步伐，我们年轻，我们在青春里度过的最美时光。

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在歌曲小样出来前，公司原来准备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去合唱，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音不太适合这首情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下，弦子凭借轻柔的嗓音得到这首歌的演唱权。

在林俊杰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这首歌《冻结》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2003年，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而且已经谈了3年，处于一种很幸福快乐的状态里，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大家聊的是那些上学时期最爱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唤起你曾经上学时期的回忆呢？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这首歌也是马雪阳为至上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这首歌可以编成小舞曲的风格，然后就创作了棉花糖这首歌曲。

在创作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时候，毛川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本身在于是否主观愿意相信。如果爱一个人，有时候哪怕感觉到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相信。这观点被写进歌里，撞进了不少歌迷的耳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歌曲和音乐，展现他那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特别是那股想要创作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因而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也是收录在张震岳1998年12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个人第四张专辑《秘密基地》中。校园里喜爱的歌曲种类繁多，涵盖了从经典到现代的各种风格。校园生活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怀念校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分享陶喆的音乐作品。在1997年，陶喆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同名专辑《David 陶》。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深受歌迷喜爱的歌曲《流沙》，由娃娃作词，陶喆本人作曲。歌曲以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优美的旋律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成为了陶喆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旋律优美，节奏感强，也使得这首歌不仅在情感上触动人心，也在听觉上给予歌迷一种美的享受。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在乐坛，陶喆被称为 R&B 教父，而在第一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飞机场的十点半》这首歌。这张其实是以 R&B 为主的专辑，一经发行立即掀起了一股旋风以及热潮。之后专辑的成功也让陶喆本人成为了整个华人区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歌手。陶喆被视为将西方的 R&B 流行音乐引进华人音乐的首要指标。歌曲《飞机场的十点半》是一首丝滑型的 R&B， 整首歌洋溢着生命最自由的情感韵律。

1999年，陶喆为了摆脱上一张专辑的节奏蓝调风格，以另类摇滚风呈现歌曲。他以摇滚精神作为基调，创作了专辑《I'm OK》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找自己》。陶喆希望用一首充满摇滚精神的音乐与市场接触，让听众回到20世纪60、70年代听摇滚乐的朴实与快乐。同时，陶喆希望可以用随性的方式来诠释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与真诚。于是，在演唱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加入了转音。而这首歌曲也像是陶喆在1997年至1999年两年。

2003年，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且演唱，推出了一首民谣风格的歌曲《寂寞的季节》。陶喆说，他只想抱着吉他，简简单单地将心中内敛的悲伤释放出来。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中，而民谣风格的《寂寞的季节》也真挚动人地描绘了现代人的寂寞。

0: 陈光泽老师，他呢都是会写，会导，会写。曲艺先生自编自导自演。
1: 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听 R&B 教父陶喆的音乐代表作。2003年《黑色柳丁》专辑发表之后，陶喆以音乐为中介，深刻剖析社会现象。于是经过2年多的构思之后，陶喆与其合作过的《黑色柳丁》的拍档填词人娃娃再度携手，创作出了专辑主打歌《爱我还是他》。古典的钢琴和弦乐衬托的老手法，表现了情爱当中的小伤感，感情的升华随着音乐循序渐进，歌词直

制人心，无力面对现实的挣扎，以及面临道义与最爱抉择的煎熬。爱我还是他是一首听似最简单不过的抒情曲，其实除了指向感情方向，它表现的更多的是身旁多数人现阶段所面临的挣扎，为求发展必须远离家乡，做一个职场发展的抉择，安全与未知的抉择，最爱与道义的抉择，命运与良心的抉择等等。

2006年，陶喆推出了第五张专辑《太美丽》，因为他想分享一种珍惜生命中拥有的美好感觉，所以将专辑取名为《太美丽》。这张专辑是一张概念清楚的专辑，真实反映了陶喆的心情。他延续了陶氏情歌的一贯好听的原则，既流行又不落俗套。同名主打歌曲《太美丽》洋溢着轻柔缓和的调子，是一首雅俗共赏的佳品。

歌曲就是爱你是陶喆2005年专辑《太平盛世》中广为流传的歌。这首歌曲的绝佳旋律作曲是陶喆创作实力和经验的高度提炼。这首歌是专辑中最能表达太平盛世主题的一首歌，旋律活泼感人，通过陶喆的演唱有了一种暖人心脾的感动味道。

在太平盛世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苏三起解中的选段创作的《苏三说》这首歌。这首歌沿袭了陶喆以往的那种抒情曲风，以慢拍的形式诉说着爱情故事。 陶喆大胆地在 R&B 曲风中还融入了中国古典京剧的元素，将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完全没有让人感到不舒服、感到怪异的地方，简洁而富有韵味的结合方法，反而给人一种自然流畅的感觉。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 R&B 教父陶喆的音乐代表作。接下来要听到的第一首歌 Melody， 这是陶喆为前女友刘公显创作的歌曲，而歌名实际上呢就是他的英文名，因此也就有了双关的意思。陶喆也坦言这首歌是在分手时写的，写歌时的感觉是一种没有写完也没唱完的情绪，而女友就像是一首忘不了的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我们都看过电视剧，有很多电视剧因精良的制作、贴近生活的题材和演员们的精彩演出，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其中的主题曲更是娓娓动听、耳熟能详。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精选那些好听的电视剧原声带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张芸京《偏爱》。

歌曲是《千与千寻》原声带中收录的八首插曲之一。09年张芸京拿下超级偶像的冠军，因胡歌的邀请为该剧原声带献唱。对于这首歌，几乎他是从头到尾一次唱完的。

歌曲来自刘涛的《红颜旧》，由赵嘉玲作曲，袁亮作词。独特的女性化视角使词曲风格自成一派，加之刘涛满带柔情又不失感染力的角色，使之在聆听时不由随之而带入。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经典的好听的电视剧原声带歌曲。继续分享歌曲，来自毛不易《不染》。

蓝色毛不易的不染也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很多朋友都觉得这部电视剧真的非常好看，非常的推荐，由撒顶顶制作，简弘亦作曲，海雷作词，毛不易来演唱，经典之作，好听之作。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

0: 河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 话说在北宋仁宗时期啊，朝中出现了一位对后世影响极深的大词人，谁呀？柳永柳三变，又叫柳七儿。这个柳永不仅能写词啊，而且呢精通音律。人家在当时啊，只要一首词填出来，立刻风靡全国呀，被大家争相传颂。为什么呢？因为柳永的风格呀是温柔缠绵，风流韵迹，而且呢大多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内容。您记住，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永远不变的话题，只要有人类存在，这个文艺作品里头爱情是永恒的，甭管是戏剧呀、小说呀、影视剧呀，那必须有你爱我，我爱你，亲亲我我在一起，那才好看。柳永人家就写这样的词，再加上柳永能够接触到流行音乐的第一手素材，人家深入民间呢，和这青楼妓馆的歌女们打成一片呢，他的词就反映了当时的音乐发展潮流，很具有当时时代特色。这几点加在一起成就了柳永，所以他的词啊，在当时民间流传的非常广，也对中国文学有非常大的影响啊。这个宋词啊，从五代宋初的小令向慢词转化，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体式，可以说柳永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啊，那是功不可没的。柳永的词通俗婉转，情深意长，而且呢音调和谐优美，那别说当时中原人民了，宋朝人民了，就是远离中原的西夏人们也特别喜爱。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啊。说你这地方有井水吗？有井水肯定有人会唱柳永的词。那我们说了有个词叫背井离乡嘛，井是过去人们居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设施，人们都是围口井，围着水源生活，所以有井水处就说明是有人处，只要有人的地方那就会唱柳词，可见当时柳永这个词对大家影响多深吧。但是我们也不止一次讲啊，柳永这个人呢虽说名气大，词做得好，但在仕途道路上很不顺呐。科举考了三回都考不上，好容易最后一次主考官都看中了，皇上一瞅是柳永啊，哎，谁让他发牢骚了，还把我们的功名什么化成了浅斟低唱，得了，且填词去，你呀就填词去吧。这一句话就把柳永的仕途给断了。柳永虽然伤心，没办法，挑着个幌子奉旨填词，他也能够自嘲，也是满世界溜达呀。后来溜达来溜达去就来到了杭州。到杭州干嘛呢？第一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那可是当时大都市啊，繁华无比，哪个文人墨客不想到杭州一游啊。那么汴京又是柳永的伤心地了，所以柳永啊离开汴京到杭州游玩。另一个呢，柳永步入仕途之心不死，那么既然天子那边已经断了自己的仕途了，自己能不能曲线救国呀？能不能到地方上啊，担任地方上某个官员的幕僚呢，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由打地方开始走向仕途啊，这也是一条道路啊。 那么听说了，镇守杭州的两浙转运使不是别人呢，正是自己的发小，少年时代的好朋友，姓孙叫孙和呀。不仅是发小啊，同乡啊，而且同窗同事。同窗什么呀？同窗同学。同事呢，一起考试的这一科的同学，你看都是一个地方人，都一起上学，都一起考试，但是差距怎么会那么大呢？人家孙和通过科举中举了，早已经步入仕途，而且是青云直上，一步一步的，人家现在坐上了两浙转运使了。再看自己，说好听的话，自己这叫白衣卿相；说不好听的，哎，那装相就是白衣呀。哎，那能不能通过自己老同学发小，到他那里谋个一官半职啊？带着这种希望，刘勇来到了杭州。到了杭州啊，一看，好家伙，太好了！哎呦，河面之上尽是连绵的画舫啊，街边巷陌里也遍布着秦楼楚馆，那都是青楼妓院呐。这些场景对刘勇来说是最熟悉的环境，因为刘勇一直习惯繁华和风情嘛。那面对着和北方不一样风情的江南水乡，能不着迷吗？本来挺郁闷的，本来挺不开心的，到了这种环境下呀，刘勇一下子就被消融进去了，一头他又扎进那秦楼楚馆里去了。没过两天，跟当地的这些歌妓舞妓又打成一片了。这些女孩子一听，谁来了？柳七来了。哎呦，太好了，柳七终于到我们这来了。这些妓女舞女是争相结识柳七，那刘勇当然也高兴了，又结识了一帮子姐姐妹妹，天天的 happy 吧，就把原来自己写的词给他们唱，给他们跳。那光给旧词也不行啊，怎么呢？能不能给我们点新词啊？您填些，哎，赞美我们杭州景物的这些词，我们来唱一唱，您看如何呀？好啊，刘勇说这个简单呀。啊，提起笔来，到了杭州不久，就做了第一首赞美杭州的词。这首词的词牌叫做《瑞鹧鸪》，词曰：“吴会风流。”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瑶台绛阙，依约蓬丘，万景千缕复述，雄雅十三州，处处青娥画阁，红粉朱楼，方面委猿猴，至宋简时风，祭日欢游，如温酷暖，几扇迷欧，弹幕风车命将，重整济川州。当那时沙堤路稳，归去难留。这首词啊，可把这杭州给夸美了。而且词中啊，不但夸杭州，还夸了杭州的父母官管理者呀。为什么还夸管理者呀？哎，这刘勇也不傻呀，知道自己中完这首词肯定立刻会风靡杭州城，那指不定这首词啊就会被自己的好朋友孙和给听去。孙和一听夸自己呢，他一高兴，我哪天去拜望他，这又给我拜望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刘勇啊也会拍马屁，就写了这么一首《瑞鹧鸪》。什么意思呢？就说

杭州啊，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城里头也好，山上也好，人家是层层叠叠呀。西湖边上依山建筑是高低不平啊，杭州人住这个地方太好了，难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仿佛是蓬莱山上的琼台绛阙。杭州的街市更好，辽阔宽广，而且呢整治有序，杭州的 GDP 很高啊，千家万户都很富裕，财富物数杭州一地雄亚两浙的其他13州啊。我所到之处都能看到画船上承载的青娥美人，朱楼上云集的红粉佳丽呀。那废话，你刘勇净盯着那看了，那再说管理咱们杭州的，那因为守宫而封为杭州的父母官，获得了颂歌清闲，时间宽裕，连日欢乐畅游啊，老百姓啊是吃得饱穿得暖，一个个的都唱着乳库歌，讴歌甘雨随车人风山动的惠政仁德呀。就这领导好啊，就照这样做下去啊，兢兢业业的干，您放心，您的前途啊一定是光明的，一定能够平步青云，到那个时候回归朝廷，老百姓是很难挽留啊。刘勇写完这首词之后交给歌女，果然没过几天呢，整个杭州的歌女全会唱了。那刘勇觉得时机成熟了，他们一会唱，你想想这些歌女很多都是官妓呀，官府办什么事儿，往往把他们招过去伺候饮宴呢，所以他们到官宴上这么一唱，那我那好哥们孙和还不知道我来到杭州了吗？哎，效果达到了，他一定会高兴的，因为我在这首词里头我夸他了。所以刘勇觉得呀时机成熟，于是这一天刘勇特意的收拾了一番，全身上下一套新衣服啊，正正冠，抖抖袍，迈着方步直奔杭州府衙呀。今天他就打算来拜望自己的发小孙和。来到府衙迈步往里走，站住，怎么呢？杭州府衙有站岗的呀，那老百姓能随随便便的进入政府吗？站住，什么人啊？刘勇赶紧的一施礼，在下刘勇，今天特来求见转运使孙大人的。嗯，这卫兵斜亮的眼睛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刘勇一百单八眼，一看没有功名的一介书生啊，哼，你这门子呀一个个都势利眼，见当官的见多了，那能看得起刘勇吗？你谁呀？转运使大人公务繁忙，无暇会客，你想见就见了，走走走走走走走，离这远远的啊。哎呦，刘勇赶紧解释，我和孙大人是多年故交，还烦请官爷能够通报一声。切，哎呀，这种托辞也敢往外说呀。啊，我告诉你，每天来这府上要拜望的人多了去了，没有100也得有80，哪个都说是我家孙大人的故交，我全给放进去，到里面一见孙大人，孙大人一看不认识，回来责骂于我，这个罪过我可承担不起，走走走走走，从哪来的回哪去啊，我家孙大人不见。哎，这位官爷您呢，通禀一声，您就说刘勇求见，我敢保证他一定会见我去，走走走走走走走。你谁呀？你还敢保证啊？州府重地，不得在此无理取闹，赶紧走，再不走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啊。

0: 说着守门的把掌中水火棍这么一蹲，那意思再不走拿棍子把你给插出去。刘勇一看咽了口唾沫呀，知道不能够硬闯啊，硬闯他们真的能把自己给插出来，这就叫做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哎，你看大领导啊，你真见了面他真没大架子，越是这个办事员啊，越是这个小吏，你越难对付啊。但没办法，这一关你还迈不过去，没有他们还真见不着孙河。哎呀，刘勇无奈呀，回去吧，愤愤回去。回哪去？刘勇这有的是地方住，杭州的青楼妓院随便哪家。哎，刘勇往那一住，连钱都不带花的。怎么光这些歌女妓女他们都能够养着刘勇，你也巴不得柳七先生过来呢。那么最近呢，刘勇在这杭州结识了一位歌女，此人呢双字叫楚楚，楚楚姑娘长得也漂亮，楚楚动人嘛，估计又从她身上来的，是这样吧，反正是挺动人的。刘勇跟她关系好，一直住在楚楚姑娘家。那刘勇一看，看来我这个头一首词写的影响面还不够大，孙河还不知道我，得了，我呀再写一首，我再让人唱。于是刘勇回去之后提起笔来又做了一首词，这首词的词牌名叫做汉梅芳，更加把杭州，另外呢把这杭州地方官其实有孙河呀给夸赞了一番呐。词曰：海峡红山烟翠，故都风景繁华地，桥门画戟下临万景，金碧楼台相倚，枝河瀑絮杨柳汀洲，映虹桥倒影兰舟飞照，游人聚散一片湖光里。汉元侯自从破虏征蛮，郡治书廷贵，筹尾宴酒盛年骤紧，归来无相我礼，灵斋少送宴馆多欢，魏周兴变恐皇家，徒任勋衔又作登庸记。哎，这一次啊，这刘勇没有大夸杭州的美景，也有，但把主要的笔墨放到了杭州地方官上了，夸着杭州地方官有美景，那也是铺垫呐。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畅想这杭州地方官功成名就、荣归故里的景象。整首词啊，你读上去呀，跟刘勇其他的词，那词风大相径庭啊，全词充斥着无尽的歌颂和爱戴，可以说呀，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啊。说刘勇为什么这么恶心呢？没办法呀，只不过是为了能够让自己走上仕途啊。人到这个地步了，那说两句好话，拍两巴掌马屁，又算得了什么呀？也算人之常情吧。所以刘勇这么一个大才子，不惜把自己身上那股子骄傲给弃掉，什么白衣卿相啊，那也就是白衣呀，还要骄傲干什么呢？就让他们呢漂浮在空中去吧。而卑微的用尽自己所有能够想到的手段，只不过想实现自己的仕途愿望啊。这首词作得之后一样啊，立刻得到了杭州城内这些歌女们的竞相传唱，时间不大杭州老百姓都会唱了，又成了一首流行歌曲了。流行了几日之后，刘勇心说话，这下子准该流传到我那发小孙河耳朵眼里了吧。啊，我再去拜望刘勇啊， 二次来到转运使衙门，求见转运使孙和，照样被这门子给拦住了。哎，怎么又是你呀？是我。这位军爷，还得烦劳您，给转运使大人禀告一声，就说他的这个同乡、发小、故交、好友、同窗、同科，刘勇前来拜见。好家伙，上一次才有一个头衔啊，故交，这一次给我弄六个，还同乡同窗，我们大人能会有你这样的同窗吗？啊，你自己也不撒泡尿看看，什么德行，还说是我家大人的故交。走走走走走，赶紧的啊，再让我们看见非得打你不可。又给赶出来了。哎呀，刘勇给气的呀，我这真的变成假的了，原来我们是光着屁股长大的，现在倒好，地位悬殊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再也相见不了啊。嘿，看来这个权力的力量真大呀，但光埋怨没用啊，还是见不着啊。刘勇垂头丧气，灰头土脸，低头耷拉脑，又回到楚楚这里。楚楚姑娘善解人意呀，她就发现呀，自打上一次刘勇出去，这脸色就不好看。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

0: 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楚主姑娘一听，原来如此啊！那公子前两次所填的词，是不是都是写给孙大人看的呀？可不是嘛！哎，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我柳青什么时候写过谗词？谗词是什么？谄媚之词，我没写过呀，这也是头一次写呀，还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我这个好哥们儿的青睐，能够让他知道我现在在杭州临安，让他能知道我的近况，我们两个取得联系，有可能啊，我还能够在他府上谋个一官半职的。可惜呀，词写了也传唱出去了，估摸着没传到他的耳朵边儿啊，到现在也没人来请我，我也见不着他，我能不着急吗？哦，楚楚姑娘一听啊，公子啊，我觉得呀，以您的诗才呀，不应该写这种词。您看您的才华多好啊，写这种词干嘛呀？去拍人马屁，溜人须，与您的名声也不利。我觉得呀，您倒不如好好的写一首描写杭州的佳作。我呀，把这首佳作拿到孙大人面前，我给他唱出来，引起孙大人的注意。哦，刘勇一听，楚楚啊，你能见到孙和？您别忘了，我是官妓呀。孙大人那府上只要有大型宴会，经常请我过府与他们弹唱啊。我算了算，马上这就要到了中秋佳节了，转运使府上很有可能在中秋佳节设摆宴宴，如果设摆宴宴，很有可能会再次把我请去给他们助唱。那如果您能填一首好词，到那个时候我拿到孙大人面前这么一唱，孙大人必然问词的作者是谁，我把您的大名这么一报，孙大人和您不就牵上关系了吗？哎呦，刘勇一拍脑门，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我立刻去写。这刘勇啊，果然大才呀，把门这么一关，来到自己房间这么一琢磨，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望海潮》，这可是刘勇所有词作当中的佳作呀。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

0: 秋贵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咏高崖，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图江好景，归去凤池夸。好家伙，这首词啊，把这杭州真给夸得太美了。就说这杭州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风景优美，是三吴的都会，自古繁华呀。如烟的柳树，彩绘的桥梁，挡风的珠帘，翠绿的帷幕，楼阁高高低低，大约得有10万户人家，高耸入云的大树，环绕着钱塘江的沙堤呀，澎湃潮水，卷起霜雪一样白的浪花，宽广的江面是一望无涯。再说这杭州市面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争相比着奢华呀。这西湖、里湖、外湖和重重叠叠的山岭非常的清秀美丽，到了秋天桂花飘香，夏季十里荷花，晴天的时候人们欢快地吹奏着羌笛，到了晚上划船采菱，渔歌此起彼伏，钓鱼的老叟，采莲的姑娘，一个个都喜笑颜开呀。千名骑兵簇拥着巡查归来的长官，在微醺中听着箫鼓管弦，吟诗作词，欣赏着美丽的水色山光。他日啊，把这美好的景象描绘出来，回京升官的时候向朝中的人们夸耀一番呢。临了临了还没忘拍一下孙和的马屁呢，你看你治理的杭州治理多好，等到你升迁回京的时候啊，一定啊向朝中那些大臣多多的夸耀。这首词写完交给出主，出主一读，哎呀太美了，刘七公子啊，您用您的笔道尽了杭州的繁华富庶、迷因财富，而且是杭州之美都给你写尽了。于是楚楚姑娘啊，马上调弦转调，就把这首词啊给唱出来了。能唱能唱啊，有词牌啊，有词牌就知道应该用什么曲子去唱。这么一唱，这首词太好了，创作成功。等着吧，果然呢，过了几天正值中秋佳节，两浙转运使孙和果然在府上是大排宴宴的，邀请宾朋前来饮酒赏月，然后把官妓楚楚给叫来了，你得过来作陪，得给大家丝竹弹唱。楚楚姑娘来到酒席宴间，趁着众人兴致最高、酒酣耳热之际，就把这首《望海潮》给唱出来了。这些天楚楚姑娘没干别的，天天练习《望海潮》啊，早已经练得滚瓜烂熟，情绪点拿捏的都十分到位呀。就见她轻捻丝弦，漫起朱唇，歌声婉转，清亮圆润，这么一唱，哎呀，在场的宾客是无不惊喜呀，这词太美了，大家听的是如痴如醉，都沉寂在这曼妙的意境之中了。楚楚一首《望海潮》唱毕，孙和和在场的客人是无不鼓掌喝彩呀，好好啊，好词啊。这孙和就问了，哎呀楚楚姑娘啊，这首词是谁做的呢？ 楚楚姑娘怀抱琵琶，向众人施礼，然后嫣然一笑。大人呐、啊，这首《望海潮》出自一位才子的手笔呀、啊，他不是别人，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柳七郎啊。柳七郎，哪个柳七郎啊？柳永、柳三变呢、啊？对呀，孙德一听，哦，您说的是这个柳七郎啊啊！哎呀，我跟他我们是发小，我们是故交，是同学，我们是同科，我们是同窗。好家伙，把那几个头衔孙和全扔出来了。楚楚一听，行啊，看来这位没忘本呢，还记得刘勇呢。孙和就问，那刘勇现在何处啊？没在别处啊，正在杭州临安呢。哎呀，我们俩多年没见，他到临安怎么不来相见呢？楚楚姑娘一乐，大人呐，这事儿得问您的门人呢。这一句话，孙和明白了，可恶的门子，看我明天怎么收他们！快，快拿本官的帖子去请我这位布衣之交，马上去请刘勇。果然就把刘勇接到府中啊。孙和刘勇这一对老朋友相见，别提多高兴了。孙和赶紧吩咐添酒加菜，我要和七郎今天晚上一起赏月，是不醉不归。就这样，孙和把刘勇留下来了，畅叙旧情，直至宵禁呐。那至于刘勇后来是不是通过孙和当了官了，这就不得而知了。但这首词确实给刘勇带来了实现梦想的契机，也确实是刘勇所有词当中的佳作呀。这首《望海潮》啊，从此是广为流传，传唱不衰，直传到了130多年后南宋时期。当时金国的君主叫完颜亮，那一天呢，乐工们就给他唱这首词，听到词中所绘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样的西湖胜景，哎呀，这完颜亮一听，这个临安太美了啊！要是这样的话，我非得发兵南征，把这临安给打下来不可。结果刘勇这首词还引发了一场战争，以至于后来的南宋诗人谢意，他做了一首诗啊，说谁把杭州取自瓯，荷花十里桂三秋，哪知惠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南宋高宗时期有一个奸相叫
1: 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好的歌曲从来都不会过时，岁月无法常驻，而我们相信时过境迁之后的真情永驻。今天我们在选择歌单的时候呢，给大家选择了一些粤语传世经典的歌曲。第一首歌，叶倩文《情人知己》，1992年发行的经典粤语老歌，收录于专辑《红尘》当中，曾获1992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歌曲节奏高低跌宕，情感表达细腻，叶倩文通过衬衫牛仔裤的舞台造型强化了情感的传递。国语版呢是由周华健演唱的，同样也是经典。

1992年黎瑞恩发行专辑《雨季不再来》，同名主打歌由黄凯芹创作词曲，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雨中情感纠葛，歌词通过雨点洒进窗内等意象隐喻情感失落与无奈。黎瑞恩当时仅19岁，凭借磁性嗓音和真挚演绎迅速走红，歌曲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成为了他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玉女歌手的独特风格。其后续作品如《一人有一个梦想》延续了这种成功的模式，进一步巩固了他在90年代中期香港乐坛的地位。《雨季不再来》这首歌旋律悠扬且情感层次丰富，黄凯芹的创作与黎瑞恩的声线形成了完美的互补。

1986年，邝美云发行了一首经典粤语歌曲《堆积情感》，收录在她的首张粤语专辑当中，表达的是对情感的执着与无奈。旋律融合了流行元素，情感真挚动人，展现了

邝美云独特的嗓音魅力。1992年黎明也翻唱过这首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歌曲也奠定了他在80年代末港台乐坛的独特地位。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一些粤语经典的歌曲。1987年，钟镇涛推出了歌曲《让一切随风》，由黄沾填词。歌曲表达了在人生困境中逐渐释然超脱的主题，通过旋律与歌词传递出“往事若能随风而去，便是世间自在人”的洒脱意境。歌曲是改编自日语的一首歌，钟镇涛将其重新的填词为粤语版本，创作灵感源自人生起伏的感悟，通过音乐传递面对挫折时看透放下自在的处世哲学。这首歌也成为了钟镇涛的代表作之一，洒脱的旋律和深情的演绎引发了歌迷的广泛共鸣，尤其在经历人生低谷时能够给予歌迷精神力量。

1994年，黎明发行专辑《天地情缘》，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那有一天不想你》，凭借着深情的旋律和歌词，在1994年的香港乐坛引发广泛关注，成为了黎明音乐生涯里的重要里程碑。歌曲以分手后的思念为主题，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情感纠葛与遗憾，旋律婉约动人，情感真挚。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粤语经典传世歌曲，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黄家驹，名字叫做《无悔这一生》。黄家驹这位传奇的音乐人带给我们太多难忘的旋律，从光辉岁月到海阔天空，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他的激情与梦想。然而《无悔这一生》更像是他对人生的感悟，安静中带着一丝深邃，随着旋律的起伏，仿佛看到了他为音乐奋斗的身影，也看到了他对生活的执着和热爱。

这首歌不仅是他个人心灵的独白，也是他与理想信念之间张扬的宣言。黄家驹的音乐穿越了岁月，滋养了无数心灵，他以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在音乐中体悟人生的真谛。无悔这一生不仅是一首经典，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